0: 筹码，谈判仍面临明显障碍。今年七月，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已经破裂，因此如何确保新的承诺能够持续落实，也成为磋商重点。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在适当条件下仍愿与伊朗对话，但认为美国处于有利地位，无需急于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一是国际能源供应和地方经济承受压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为以军在加沙地区内的军事行动辩护。数十名代表在他开始讲话时离场抗议，内塔尼亚胡则指责他们缺乏道德勇气。他否认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并抨击批评以色列的西欧领导人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马姆达尼随后回应，称其言论无法改变国际刑事法院已就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他发出逮捕令的事实。联合国总部附近有数百人示威，部分抗议者被警方拘捕。以色列将于10月27日进行选举。内塔尼亚胡此次讲话持续约40分钟，在国内电视黄金时段直播。他同时赞扬特朗普，称美国是以色列的重要伙伴。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今天通过预录视频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重申将于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如果落实，这将是巴勒斯坦20年来首次举行议会选举。阿巴斯表示，当局已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改革，并批评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限制代表团赴联合国，要求华盛顿恢复对话。不过，选举能否如期进行仍存疑问。法塔赫内部尚有分歧，加沙投票所需物资入境也面临障碍。哈巴斯表示，计划参选，正与其他组织讨论组建联盟。法国呼吁阿巴斯履行选举承诺，并推动欧盟派出观察员。阿巴斯还警告，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正在破坏巴勒斯坦建国前景。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峡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周三晚间极其罕见的与夫人亲自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周四又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身着古装的乐队，身着礼服的军人仪仗队，战斗机编队表演，豪华晚宴。在细致而周到的礼仪中间，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的椭圆形白公室举行了会谈。新华社的报道将此形容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小氛围交流，没有五月北京首次特期会那么正式和庄严，更具有私密性质，似乎吻合特朗普所称的他与习近平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的氛围。特朗普所要做的，就是要超级回报五月访问北京时中方对他的盛情接待，然后再坐下来会谈。特朗普对习近平的最高礼遇超过了外界的想象，以至于做这样的特席会都似乎被淹没在一系列耀眼的盛大礼仪中。两个超级大国领袖的小范围交流，比不远处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更加吸睛。比起动不动表示与习近平有伟大友谊的特朗普，前者一进白宫就说出了中方最关注的问题。习近平特别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习近平称，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国坚决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美国对台立场。美国一贯支持的对台立场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习近平在这里表述的是中方所希望美方修改后的表述。五月北京举行的特席会上，习近平已经做了类似的表述，但美方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习近平向特朗普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才能奠定坚实基础，这是前提条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要让美方修改这一表述可能性很小。除了对台立场表述，中方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美国对台的军售。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巨额军售，因为等待习近平访美而推迟了。但中方一直把对台军售作为两国元首能否会面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暂时取得了胜利。五月份之前，美方本应决定的军售，因为五月的特席会被推迟；五月之后，因为有9月的习近平回访，军售再被推迟。年内还有2次可能的习特会，军售一而再、再而三推迟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对台问题虽然不会像中方所期待的有所实际进展，但是军售如一再被推迟，北京至少达成了一半的目的。
0: 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宁预估，特朗普不太可能会想提起台湾议题，因为他觉得现状非常可以接受，没有理由去打破现状。 目前透露的相关内容主要是中方的诉求，特朗普如何回应无从得知。但专家们认为，特朗普首要聚焦的议题之一是伊朗战争。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骑虎难下，油价飞涨，选民们对中东冲突感到不满，指责他漠视他们为维持生计而面临的困难。特朗普希望伊朗的盟友中国向德黑兰施加压力。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格莱仪分析，特朗普可能想知道习近平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也许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桌，也许中国会减少购买伊朗石油。习近平会向伊朗施压吗？令人怀疑。至少白宫方面目前对此没有任何披露。根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谈到中东局势，称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的表态似乎是在回应特朗普，但很笼统，看不出中方会有具体配合的行动。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管控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说，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特朗普稍早之前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真相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上，他希望完全维持现状，无意出台新的监管措施。他认为这也是中国的立场。现在让美中两大国主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似乎很不现实。美国想继续保持在这领域的领先地位，中国想赶超美国，两大国为此展开激烈的竞争。小范围的交流结束后，特朗普带着习近平参观白宫新落成的直升机停机坪。在场媒体询问两人是否讨论了台湾、伊朗人工智慧，以及被囚禁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议题时，特朗普没有回应，只是表示我们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唯一可见的成果是，周三晚间习近平抵达华盛顿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把贸易战休战延长2个月，一直到明年元月。这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消息，至少暂时避免了贸易大战重启。但是延长2个月休战，不过给出一点喘息的时间，更艰巨的谈判在后头。习近平还宣布了两个消息，一个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很快将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亮相，另一个是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中国交流学习。周五，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的美国行结束。
1: 在特朗普总统周三晚间与华盛顿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的几周内，北京被指在多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今年夏天，特朗普指责中国在2020年大选中进行了险恶的选举干预，他认为这一行为造成的破坏具有历史意义，因此在黄金时段发表讲话，公布了相关指控。对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据多名美国官员称，中国企业向德黑兰提供了卫星图像以及可间谍卫星的使用权限。伊朗军方凭借资源在该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而且面对美国试图切断德黑兰经济命脉的行动，北京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停止与伊朗商业往来的迹象。但随着与习近平会晤的临近，特朗普却一再设法地对他网开一面。尽管双方在全球影响力、贸易、人工智能等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的竞争，他却更多地把习近平描述成自己的私人朋友，而非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数周来，特朗普一直在为习近平的到访造势，将其宣传为美国的一件大事，提前对白宫进行了一番修缮布置，并筹划了一场国事访问。开场将在他罕见的亲赴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迎接仪式，就连特朗普的坚定盟友也对这些安排颇有微词。周二，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院中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在参议院发表讲话说，如果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建议不要邀请这位残暴、未经选举产生、实行压迫政治的独裁者。此人企图霸占邻国及庞大的军事武库，直接瞄准美利坚合众国。威克说，他希望特朗普就中国大规模扩军的目的以及中国对伊朗的明显支持向习近平施压。针对维克的言论，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称，此次访问体现出特朗普认识到，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之一。美中关系将定义21世纪，决定这个世纪会发生什么。卢比奥说，认为我们不应在最高层级上与他们互动，这种想法是不负责任的，是荒谬的，我们必须这样做。
0: 外交政策专家表示，即便对于一位以个人外交为傲的总统来说，特朗普的姿态也格外引人注目。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顺从。研究美中关系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朱利安·格维茨说，他给予中国领导人极高礼遇，同时淡化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北京方面几乎不可能遇到一个更迁就自己的东道主了。格维斯曾在拜登总统任内担任白宫和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他说，过去通常是北京方面寻求进行国事访问，而这一次双方的态势似乎反了过来。特朗普从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场面中究竟能收获什么，将是对他那套强调私人关系的外交风格的考验。华盛顿过去常常利用象征性的礼遇来换取北京方面在实质问题上的让步。他说，所以问题很简单，特朗普用这一整套隆重礼遇究竟为美国换来了什么？在与记者的电话吹风会上，白宫官员表示，此次与习近平的会谈议程将涉及人工智能、芬太尼以及即将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等议题。当被问及总统是否打算提出他此前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的指控时，白宫没有发表评论。另一名白宫官员则反驳了特朗普对习近平对于迁就的说法。这名官员列举了美国采取的多项影响中国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中国对美出口的明显下降。这名官员说，美国已对部分被查实支持伊朗的实体实施了制裁，不过其中没有大型银行。此外，还有其他措施正在幕后推进，尚未公布。由于是在访问开始前讨论相关情况，这些官员均要求匿名。上个月，当特朗普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像通常针对加拿大等盟友那样针对中国的银行时，他厉声反驳道：“谁说我没有？你问为什么没有？我的意思是，谁说我没有？你又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么做，我没必要什么事都公之于众，对吧？”财政部一名发言人随后在电子邮件中表示，牵头所谓经济放逐行动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已经向中国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支持伊朗，美国会毫不犹豫地追究其责任。最近几周，当被问及中国的行为时，特朗普有好几次似乎都在替习近平开脱。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一线栏目，我是子轩，
0: 我是 Cherry。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联邦法官提莫西·凯利今天凌晨下令暂停了白宫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NBC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采访禁令，为期14天。法官认为，撤销记者证可能侵犯宪法保证的正当程序权利，并质疑政府提出的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因为特朗普此前称禁令是针对虚假或者负面的报道，裁决公布后，部分记者上午仍被阻止进入白宫，3家媒体因此要求紧急听证。 白宫中午随后确认已恢复了相关记者的采访资格。这场争议正值习近平访美。此前，白宫电视新闻联合采访团队为声援遭禁入的同行暂停了相关的采访。CNN 等电视台未直播当天上午的欢迎仪式。
0: 美国参议院今天以50票反对、49票赞成否决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争或取得国会授权的决议。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兰德保罗、蒂利斯和穆尔克斯基与民主党多数议员一道支持决议，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则投下反对票。民主党批评总统没有提出明确战略，使美国陷入长期冲突，并强调宣战权属于国会。多数共和党议员则认为特朗普的行动属于三军统帅职权。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战争带来的燃油和食品涨价正加大共和党的选举压力。路透社与易普索本州民调显示，仅 34% 的受访者支持对伊军事打击。此次表决未能推动参议院限制战事。
1: 特朗普政府24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暂停下级法院裁决，恢复快速向第三国遣返移民。所谓第三国是指移民原籍以外与其可能没有联系的国家。联邦上诉法院前一晚让限制令正式生效，要求政府在遣返前提供有意义的通知，并让当事人有机会说明遭受破坏或者酷刑的风险。司法部称裁决已导致遣返的航班取消、增加费用，并可能影响外交安排。移民权益组织则强调，即使当事人已被下令离境，也必须有机会对目的地的安全提出异议。人权组织统计，这项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 2.5 万人被送往29个第三国，多数被送往墨西哥。
0: 美国军方近日向国会披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长期海外部署期间发生8次自杀未遂事件。路透社今天报道，代理海军部长在22日致参议员吉利·布兰德的信中确认，事件涉及航母及随行舰艇，但没有自杀死亡，具体涉及多少人仍不清楚。该打击群曾参与对伊朗作战及海上封锁，连续在海上停留286天后，本月才抵达泰国港口休整。吉利·布兰德批评政府忽视军人身心健康。海军官员表示，每起事件都受到重视，但认为相关数量并未超过长期部署的通常范围。退役军官则警告，任务反复延期，长期无法靠港，会给官兵带来明显的心理压力。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为选举西雅图下任警察局长，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已启动以社区为中心的公开征询程序，并将与西雅图社区组织简称 SNG 合作，在西雅图南区、北区和中区分别举行公众论坛，听取市民对未来警察局长人选及城市公共安全工作的意见。威尔逊在竞选市长期间曾以这是您的城市为承诺，他表示此次竞选工作已充分体现社区的参与，确保最终选出的警察局长不仅领导警察部门，也真正回应西雅图居民的期望与关注。
0: 下一任警察局长不仅将在塑造警察局内部文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将影响西雅图公共安全的未来。威尔逊表示，现在正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建立一个符合西雅图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公共安全体系，我希望把这件事做好。主办方表示，系列公共论坛旨在邀请不同社区的居民分享看法，为物色和招募下一任警察局长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讨论内容和参与者反馈将由西雅图社区组织负责整理，并与市长办公室分享。相关意见将成为市府在遴选过程中做出审慎、知情决定的重要参考。
1: 星巴克宣布，本周将在北美关闭约250家门店，这是公司过去一年内第二轮大规模关店。星巴克表示，此次关闭的门店中有两家位于西雅图，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门店位置。此次调整是星巴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上任后持续推进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去年9月，星巴克已经在北美和欧洲关闭了627家门店。他们的首席运营官麦克·格拉姆斯表示，此次被关闭的门店主要存在经营表现未达到公司的财政要求，或门店条件无法提供公司希望为顾客和员工打造的体验等问题。
0: 华盛顿州州长办公室周一宣布，本学年将新增约2400个免费学前教育名额，为更多低收入家庭提供托育和早期教育支持。这些新增名额来自华盛顿州早期儿童教育援助计划，部分现有服务机构将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全州新增42个服务点。 华盛顿州早期儿童教育援助计划，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三岁和四岁儿童，除了提供学前教育，还包括家庭支持和健康筛查等服务。按照目前标准，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需要在约$50,000左右或以下，才有资格申请该项项目。此次扩招获得超过$2.51亿州政府资金，以及鲍尔默集团慈善机构的资金支持。
1: 阿拉斯加航空宣布，今年秋季至明年夏季将把佩恩机场的客运能力提高约50%，进一步扩大其在普吉特海湾地区的航线布局。阿拉斯加航空首席商务官安德鲁·哈里森表示，佩恩机场是公司普吉特海湾航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斯诺霍米市省县北西雅图以及周边地区的旅客提供更便捷的出行选择。随着业务扩张，公司将增加座位数量、航班频次和更多直飞选择。作为扩张计划的一部分，阿拉斯加航空将于明年4月14日起新增佩恩机场至加州圣何塞的直飞航线，每天往返两班，全年运营。该航线将由阿拉斯加航空集团旗下的地平线航空直飞，使用巴恩航工业 E175 客机，主要服务北普吉特海湾地区前往加州南湾的旅客。
0: 华盛顿州加入加州和加拿大魁北克联合碳市场的计划又迈出关键一步。9月23日，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宣布已授权推进华州加入现有加州魁北克碳市场。当天，华盛顿州也完成了允许市场衔接所需的规则制定程序。目前只剩加州和魁北克完成最后的监管调整。三地碳市场最快将在2027年正式实现联合运营。今年6月，华盛顿州、加州和魁北克已经签署市场衔接协议。华州希望通过加入规模更大、运行时间更长的碳交易市场，降低目前碳排放配额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为企业提供更稳定的成本预期。
1: 据德州游骑兵队周四战胜纽约大都会队之后，下周水手队已正式无缘季后赛。水手队原本需要游骑兵和休斯顿太空人队在赛季剩余比赛中全败才有机会晋级。随着游骑兵队赢下这场比赛，水手队已经确认出局。尽管如此，本赛季尚未结束，他们还有四场主场比赛，对手均为洛杉矶天使队。与天使队这轮系列赛恰逢传奇解说员里克·里兹的致敬庆祝活动，他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休。水手队将于今晚9月24日在 T-Mobile 公园球场迎战天使队，比赛定于下午6:40开球。
0: 据西雅图消防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西雅图市中心南部发生了一起行人被火车撞倒的事故。消防局表示，目前已暂停所有列车运行。事故发生在南第二大道与南斯波坎街的交叉路口。消防局呼吁民众避开该区域。西雅图交通局表示，该路口交通已完全中断，建议驾驶员绕行其他路线。消防局称，救援人员正在对伤者进行抢救。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3度，摄氏17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次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西雅图水手队今天正式失去了本赛季季后赛的资格，随着游骑兵当天击败了纽约大都会，水手竟追逐竞争对手的最后希望破灭。前一晚刚在主场经过十局以6-5逆转了休斯顿太空人，内勒击出了再见安打，帮助阿罗萨雷纳跑回了制胜分，但这场胜利仍未能拯救赛季。水手接下来将在主场与洛杉矶天使进行最后四场比赛，系列赛期间球队也将向赛季结束后退休的资深广播解说员里克里斯致敬，为这位长期陪伴球迷的声音送别。
0: 新赛季欧国联今天开赛，德国客场1-1战平荷兰，恩梅查上半场率先破门，加克波补时抽射扳平，克洛普执教德国队的首秀未能取胜，卫冕冠军葡萄牙凭借菲利克斯第22分钟的远射主场1-0击败威尔士，新帅热苏斯迎来开门红，挪威则以3-2战胜丹麦，主场先取得两球领先，丹麦随后追平，哈兰德第74分钟再度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并锁定胜局。其他比赛，希腊2-1逆转塞尔维亚，奥地利3-1击败以色列。
1: 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再次诞生好成绩，日本17岁小将大桥信在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中以2:04.83夺冠，打破了中国选手秦海洋2023年创造的2:05.48世界纪录。大桥信赛前一周多曾感染新冠，仍在主场完成了突破，他赛后表示打破世界纪录一直是自己的目标，下一步希望争夺世锦赛金牌。同一天，中国选手张展硕帮助团队夺得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收获本人本届亚运会第6枚金牌，继续扩大在泳池中的夺金成果。
0: 同日，中国男乒在亚运会男团决赛中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王楚钦首场逆转松岛辉空，林诗栋随后击败沪上隼负，中国队一度以2-1领先，但张本智和在击败温瑞博后又以3-0战胜王楚钦，为日本队独得两分。决胜场温瑞博1-3负于松岛辉空，日本队因此时隔60年再次夺得亚运男团冠军。同一天，中国女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以3-0击败日本，完成亚运女团6连冠。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全天震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349.98点，下跌0.31%，标普500指数收于7,704.13点，下跌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39.37点，上涨0.01%。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19%，报4,310.1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涨2.82%，报94.7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2.4%，报100.47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84,275.08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中国股市因中秋节假期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报24,337.94点，下跌0.71%；日经225指数收于66,318.14点，上涨1.23%。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13元人民币。
0: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截至19日的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降至19.7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0.1万人。反映较长期趋势的四周平均人数也有所下降，数据表明企业裁员仍处低位，就业市场保持稳定。不过，经济学家提醒，劳动节前后的季节调整可能影响单周数据，不能仅凭申领人数下降就判断招聘明显加快。目前，不少企业仍谨慎增聘员工，而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继续影响企业用工决策。
1: 好事多 Costco 今天盘后公布第四财报，营收达到了957.2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948.6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6.6美元，也超过预期的6.53美元。高通胀下，消费者更重视价格，集中购买食品和日用品，带动仓储门店客流以及单次购物的金额增长。伊朗战争推高油价也让 Costco 相对便宜的汽油吸引了更多的顾客。公司表示，本季度还受益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获得退款，对摊薄后每股收益贡献约0.15美元。
0: 星巴克今天在监管文件中宣布，将关闭北美250家经营表现欠佳的门店，预计产生约3亿美元重组费用，大部分关店工作将在2020-2026财年 结束前完成。公司同时把全年全球净新增门店目标下调至约440家，并预计为此前预计为600至650家，这是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推动业务改革的最新举措。公司此前已通过简单菜单、缩短等候时间及改善门店运营吸收顾客。星巴克已连续4个季度实现同店销售增长，但仍需进一步改善利润表现。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下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ang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Leland。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今晚的节目主持人莉莉安杨丽，很高兴在电台又一次与大家相会。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本关于友情的书，书的名字很特别，它叫《朋友无用》，这是日本作家、绘本作家佐野洋子的代表作。也许很多人没有读过《朋友无用》，但是你很可能知道他另外一本非常著名的作品《活了100万次的猫》。我第一次知道佐野洋子也是因为这只《活了100万次的猫》。那本书看起来像是写给孩子的，可真正读进去以后会发现他写的其实是爱，是失去，也是一个人究竟怎样才算真正活过。后来我在读他的散文，就发现佐野洋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他不太愿意说漂亮话，也很少把人生写得特别圆满。在他的笔下，小孩子并不总是天真可爱，他们会嫉妒，会争宠，会排斥别人。成年人呢，也不总是成熟体面。友情当然也一样，朋友之间会亲密，会依赖，会误解，会在最难过的时候陪着彼此，也会在很多年以后渐渐走散。可是他写这些的时候呢，又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他更像是在说，你看，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并不完美，我们的关系也不完美，可是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喜欢、陪伴、嫉妒、失望和温暖，依然构成了我们的一生。朋友无用就是这样一本回头看朋友的书，他从童年开始一路写到青春，再写到成年以后人与人的亲近和疏远。而我觉得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是它的名字，朋友无用。朋友怎么会无用呢？我们从小听到的似乎都是完全相反的话，长大以后呢，我们学会了更现代的词，人脉，认识谁，有什么资源，能不能帮上忙，能不能介绍一个机会，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始用一种很现实的方式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这个人对我有什么用。所以当佐野洋子把朋友和无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朋友不应该因为有用才成为朋友，朋友不是工具，不是资源，也不是一笔人情投资。那么如果这些都不是，朋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那么容易交朋友，长大以后却越来越难了呢？为什么有些朋友什么问题都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却偏偏一辈子都记得他？如果一个人对我们真的没有用，我们还会不会愿意把时间给他，把真心给他？这也是今天这一期节目我想和大家一起聊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着佐野洋子从童年开始吧。在这本书里，佐野洋子先把我们带回了童年。这一部分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当小孩可真不容易。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其实有一点想笑，因为成年人回忆童年，常常会自动给他加上一层柔光。夏天冰棍，放学铃声，没有工作，没有账单，我们甚至会对孩子说，小孩子多幸福呀，有什么烦恼。可佐野洋子不是这样看孩子的，在他笔下，儿童的世界一点也不简单，孩子会喜欢一个人，会依赖一个人，也会嫉妒，会争宠，会害怕自己被朋友抛下，这些情绪并不会因为年龄小就比较轻，恰恰相反，因为孩子的世界很小， 所以发生在那个小小世界里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反而特别大。书中写到孩子之间友情的变化，原来和自己最好的那个人突然开始和另外一个孩子玩，昨天还两个人一起回家，今天却发现他似乎更想等另外一个人。成年人看见也许会说，不就是小孩子闹别扭吗？可对那个孩子来说，他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并不会永远只喜欢我。这是童年友情里很早的一次失落，也是成长。佐野洋子还特别写到三个人之间的友情，两个人的时候呢，关系很简单，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可是第三个人出现的时候呢，原本稳定的关系忽然就有了比较，谁和谁坐在一起，谁先告诉谁秘密，放学以后谁等谁，三个人一起走的时候，为什么另外两个人越走越近，而我慢慢落到了后面。孩子不会说我正在经历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只会想他今天为什么不等我了，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我觉得佐野洋子写得很好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没有站在成年人的位置上笑这些事情幼稚，他承认嫉妒是真的，被冷落难过也是真的，想把一个好朋友完全留给自己的愿望也是真的。因为一个孩子正是在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里第一次学习人与人的关系。而书里这一部分还让我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朋友也许是一个孩子生命中最早由自己选择的人。父母不是我们选择的，兄弟姐妹通常也不是，家庭是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就已经存在的世界。可是朋友不一样，有一天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另外一个孩子，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主动的愿望，我喜欢他，我想坐在他的旁边，我想和他一起回家，有一件事情我不想告诉爸爸妈妈，却想告诉他。从这一刻开始，一个孩子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家庭之外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要自己去喜欢，也要承受别人不喜欢自己，要学习靠近，也要学习被拒绝。最后慢慢明白，喜欢一个人并不等于拥有一个人。我喜欢的人也有选择别人的自由，这大概就是友情给我们的第一课，也是一个孩子离开家庭以后第一次真正走进人与人的世界。人慢慢长大以后，朋友开始占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小时候我们会把事情告诉父母，可是再大一点，有些事情就不愿意说了。不是因为不再爱父母，而是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佐野洋子谈到这种变化，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会开始拥有父母不知道，朋友却知道的事情。有一句话不想告诉妈妈，却想告诉朋友，有一个人喜欢上了，不想让家里知道，却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讲给朋友听。从这个时候开始，朋友已经不只是一起玩的人，他开始进入一个连父母都无法完全进入的地方，我们的内心。佐野洋子并不把朋友写成一个比我们更成熟更聪明的人，朋友往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迷茫，另外一个人也迷茫，一个人不明白爱情，另外一个人其实也不明白，可是他们还是会把这些事情说给彼此听。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因为成年人听到一个年轻人的烦恼，很容易马上开始解决问题。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不要想那么多，这有什么好难过的，这些话可能都是好意。可是青春期的很多烦恼本来就不是一道等待答案的题，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另外一个人听完以后，然后说其实我也是，这几个字很重要，因为它告诉你，原来不只是我会害怕，不只是我会嫉妒，不只是有我自己觉得不够好，原来 我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朋友之间还可以把一件在成年人看起来很小的事情翻来覆去的说很久。为什么那个人今天没有理我？他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变了？可以分析一整个晚上，最后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但心里却好像轻了一点。我现在回头看年轻时候和朋友之间很长很长的谈话，会觉得有一点可爱。很多年以后，当时纠结的事情可能早就忘了，事情忘了，陪你说话的那个人我却没有忘记。朋友真正留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好像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感觉。这件事你不用一个人想，这大概就是青春友情里最珍贵的地方。我在读《朋友无用》里还有一个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佐野洋子写朋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他说都不是大事，不是谁在人生关键时刻救了谁，也不是谁给谁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很多时候就是待在一起说话、走路、坐着，让时间过去。书里写朋友相处时有一种很特别的状态，原文中说，两个人并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却还是愿意待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谈论的话题，只是见面说一些有的没的，或者一起走一段路，一起坐一会儿。很多年以后，甚至已经记不起当时聊了什么，可是那个人在旁边的感觉依然记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我们忘记当时说过什么，却没有忘记当时和谁在一起。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几乎是最没有效率的一种关系。两个人坐一个下午，没有完成任务，没有谈成合作，回家以后甚至说不清今天究竟得到了什么。可是这个下午不是为了任何结果，我们只是愿意待在一起。今天的成年人其实已经越来越不擅长这样的生活，每一分钟最好都要有安排，开车的时候听节目，走路的时候回信息，等人的五分钟也要拿起手机，所以连朋友见面有时候呢也像安排会议一样，你几点有空啊？我四点要走，五点半之前我必须离开。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钱，却好像有用不完的时间，放学以后可以绕很远的路回家，明明已经说了再见，又站在那里继续说了半个小时，一个电话可以打很久。到了中年，我们可能终于有了更多选择，却突然发现时间反而成了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成年人如果愿意把一整个下午给你，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因为钱可以再赚，东西可以再买，可是那三个小时过去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我现在在理解朋友无用，会觉得它里面藏着一种很深的感情。我愿意把一段没有目的的时间给你，不是因为我需要你帮忙，甚至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非说不可，只是因为今天想见你。如果有人问这三个小时有什么用呢，好像真的没有任何用。可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真正怀念的就是这样一个下午，因为人生里有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本来就不需要证明自己有用。书里还有一个让我一直记得的情节，他说一个朋友处在感情的痛苦里，佐野洋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替他解决，他不能让失去的那个人回来，也不能让悲伤立刻消失，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可以保证明天醒来一切都会好。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就是照顾他，待在他的身边，陪他熬过那一段时间。我很喜欢这个章节，因为他把朋友无用写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人生真的发生一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朋友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替我们解决，可是解决不了并不等于没有意义。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帮朋友出主意，他一诉苦，我们马上就说，如果我是你就怎样怎样，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后来才明白，有些时候一个人根本不是来问你怎么办的，他只是希望我这么难过的时候你不要立刻离开我。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一种安静的友情，不是我来救你，而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会陪在你身边。我不能替你挺过这一关，但今天晚上我可以坐在这里，你想说就说，不想说也没有关系。朋友不能替我们解决人生，却可以让人生某一个非常难熬的晚上不至于那么孤单。佐野洋子并没有把朋友写成一种永恒不变的关系，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地方。他承认人与人的关系是会变的，曾经非常亲近的人也可能慢慢变得没有话说，曾经以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人后来可能真的只存在于记忆里。而成年以后，很多友情的结束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日期，没有谁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有些关系甚至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冲突，没有人做错什么，只是人生走到了不同的方向。有人结婚，有人有了孩子，有人去了另一个城市，有人忙于工作，每个人慢慢被自己的生活带走，于是原来每天都知道的小事渐渐不知道了。我觉得友情变淡最重要的方式其实不是一次争吵，而是很多次我们都说下次再说，今天有点忙，我们下次再聊，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以后见面再告诉你吧。然后某一天突然发现那个下次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佐野洋子的书让我很释然的一点就是，后来的疏远并不能倒过来证明当初的亲密是假的。我们太习惯用结局评价一段关系，如果两个人做了一辈子的朋友，我们会说这才是真正的友情。如果后来不联系了，就容易觉得看来以前也没有那么好。可人生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人在你十几岁的时候理解过你，这是真的。一个人在你最迷茫的时候陪过你，这也是真的。后来不再来往，并不能把这些事情从生命里删除。所以我现在很相信一句话，那就是关系的长度不等于关系的重量。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永远，永远是朋友，永远不会改变。后来我知道，一段关系其实不需要用永远来证明它曾经存在过。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也许就是陪我们走一段。后来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了我的生活，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不是对过去的背叛，这只是人生。所以比永远更重要的，也许是当时是真的。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 206-619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也曾经历过在一群人的关系里慢慢成了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我也曾很天真的想要试图去寻找答案，去找他们一个一个谈，去咨询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我得到其中一个人的回应，大意是，既然他们不喜欢你，我也就不喜欢你。当时的我真的很难过，可是后来再回头看那段经历，开始让我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里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算计，谁更有资源，谁更有能力，谁更值得维持关系，和谁站在一起对自己更有利。当然我现在不会简单的说对方当时一定就是这样想的，人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可是那件事情留给我的感受很清楚。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再值得被选择的时候，那种失落其实非常深。也正因为这样，后来读到朋友无用，我突然觉得无用两个字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一种是因为我对他们没有用，所以他们不再选择了我。另一种却是，即使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用，但他们仍然选择我。表面上都是无用，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前一种关系在问，你能给我什么？后一种关系在说，你什么都不需要给我。所以，如果让我给朋友无用做第一层解释，我会用三个字，无所求。我不是因为你认识什么人而靠近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少资源，不是因为你的社会职业、身份、财富，也不是因为我在你心里预先判断，这个人将来可能对我有帮助，仅仅只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们对一些事情有相似的感受，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有一些共鸣。或者其实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我仍然愿意理解你。如果有一天拿掉了你的身份，拿掉你的社会职业，拿掉你的财富，拿掉所有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仍然愿意坐下来和你喝一杯咖啡，仍然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你，那大概才是我现在理解的朋友无用。不是你没有价值，而是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用你对我有什么用来证明。这里也是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慢慢形成的一点自己的想法。佐野洋子让我明白，朋友不应该建立在有用上，但我觉得越是无所求的关系反而越应该认真对待。朋友不是工具，不代表朋友可以随便对待。我甚至觉得真正好的友情里是有一种爱人的能力的，当然不是爱情，而是我真的把这个人放在心上，我记得他喜欢什么，也记得他不喜欢什么，知道他生命里哪些日子重要，他有值得庆祝的事情，我愿意认真替他庆祝。他在人前的时候，我不会拿他最在意的事情开玩笑。我特别相信一点，越是熟悉的人越应该彼此尊重，因为关系太近以后，我们特别容易说我们都这么熟了无所谓，可是很多关系真正的伤害恰恰就是从无所谓开始。我知道你不会生气，所以我随便说，我知道你会帮忙，所以我直接开口，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一次又一次使用你的时间和能力。这一点也让我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段友情。我记得刚认识的时候，我们都是刚刚成为母亲，孩子一起玩，大人也慢慢成为了朋友。后来他开始做自己的事业，因为我会摄影，有时候也会帮忙做一些事情。刚开始我完全觉得这是朋友之间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会的东西

0: 正好你需要，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可是时间久了，我开始意识到，当友情和工作混在一起的时候，边界很容易慢慢消失。原本是你愿不愿意帮我，慢慢可能变成你必须帮我，反正你会帮我。原本是感谢，慢慢可能变成了习惯。而当一个人的善意逐渐被当成理所当然，那件事情的性质其实已经改变了。所以后来我明白了，朋友愿意帮你和你有权使用朋友是两回事。所以我现在甚至有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想法，越好的朋友越不要轻易去使用它。当然不是永远不能麻烦，真正的朋友当然会互相帮助，可是帮助应该来自他的选择，而不是我的理所当然。我知道你会帮我，所以我反而更应该珍惜你帮我的每一次。朋友之间当然也不需要每件事情都算钱，如果今天你帮我，明天我一定用完全等价的东西还给你，那友情也会很累。可是不计算不等于不记得，我可以不算，但是我不能忘。我记得你曾经为我花过的时间，花过的钱，记得你明明很忙却还是来陪我，记得你曾经拿出自己的能力来帮我，不一定每次都要换算成多少钱，但应该有感谢，有回应，最重要的是有珍惜。所以如果朋友无用的第一层是无所求，那么第二层我想说的是无所求却要有用心。因为朋友没有义务，所以每一次帮助都值得感谢。因为关系很近，所以更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和边界。如果把熟悉当成不需要被尊重，那么友情的消耗是很快的。佐野洋子呢，从童年一路写到成年，我觉得人到了中年以后，对朋友的理解确实会发生变化。年轻的时候，朋友主要存在于我和你之间，我喜欢你，我愿意和你玩，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可是到了40岁以后，一个朋友背后已经不再只有他自己，他有孩子，有伴侣，有父母，有自己的家庭责任。所以我会觉得真正爱一个朋友也会尊重他所爱的那些人。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也会对你的孩子多一点爱护，我会尊重你的伴侣，尊重你的婚姻，尊重那些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关系。比如一个朋友来跟我讲婚姻里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马上替朋友进入战斗状态，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人太过分了。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会提醒自己，我听到的是他婚姻里今天的两个小时，他经历的却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他来找我也许并不是让我替他判决，有时候他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人，让他把今天的委屈说出来。所以我可以听，可以提醒，也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我不会因为一次抱怨就轻易替他否定一个同他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的人。尊重朋友也包括尊重他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尤其生活在海外，我对朋友还有另外一种体会，很多亲人离我们很远，真正看着孩子长大，知道我们这些年经历过什么的人，反而是身边的朋友。他知道孩子小时候是什么样，知道那些看起来普通，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的年份。时间久了，有些友情真的会慢慢接近亲情。我甚至会觉得，真正信任到极致的朋友，是那种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你敢把自己最珍爱的人交给他的人。托孤这个词很重，但它背后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相信你不仅会记得我，也会善待我最爱的人。如果这一生我们能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我已经觉得是很大的幸运了。而我恰恰拥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是幸福了。除此之外呢， 我还觉得真正的朋友应该有一种东西叫做立场。但我现在理解的立场不是我讨厌谁你也必须讨厌谁，我跟谁发生矛盾你也必须立刻站到我这边。真正的朋友反而应该能够在我做错的时候告诉我，这一次我觉得是你不对，因为他珍惜的不是我一时的情绪，而是我这个人。可是反过来，如果他知道一件事情曾经真正伤害过我，他也不会若无其事地把它当作完全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朋友不必替我树敌，但应该认真对待我的感受。他可以不认同我的判断，可以告诉我我也有问题，但他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并且认真对待他。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朋友有立场。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我觉得认识的人可以很多，真正的朋友却不必很多。因为真正的友情需要的东西其实很重，信任、尊重、时间、边界，还有一点忠诚。如果这一生真的有一两个人，我们可以这样彼此对待，不占有却牵挂，不索取却愿意给予，不盲目站队却认真对待彼此的感受，我想这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听众朋友们，我们要相信有一些人呢只会陪我们走一段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呢，我知道很多人很容易说我再也不相信朋友了，可我不太喜欢这种结论。因为一个人让你失望，并不代表友情本身是假的，有时候真正发生的不过是我们终于看清一段关系原来是什么。而还有一些关系呢，并没有谁伤害谁，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只能是我们的小学朋友，有些呢他会是我们的大学朋友，而有些人呢只在你生命里出现了两三年，甚至有一些人只陪你走过一段特别困难的时期。那这是不是说明这段友情就失败了？我觉得不是。我们以前太喜欢用最后来判断一件事情，可人生不是一套证明题，不是只有坚持到最后前面的就不算数了。一个人曾经在你17岁的时候理解你，一个人曾经在你30岁最困难的时候陪过你，后来即使你们不再见面，那段陪伴我想也不会消失，这就够了。今天的我呢会越来越觉得朋友又变成了我另外一种东西。年轻的时候呢会希望别人喜欢自己，喜欢自己有趣，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过得不错。朋友见面呢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比较，谁的工作好呀，谁的孩子好，谁去了哪里旅行。人就是人，很难完全没有。可是走到今天，真正留下来的朋友反而是那些你不需要证明什么的人。你不需要告诉他自己最近有多成功，也不需要假装一切都很好。你可以说我今天真的很累，可以说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可以承认我就是有一点嫉妒了。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个永远认为你正确的人，而是你可以在他面前承认我有时候也没那么好，他也不会因为这一句话就重新给你打分。成年人每天都在扮演很多角色，在工作里要专业，在孩子面前要像一个知道答案的大人，面对父母有时候要报喜不报忧，面对外面的世界要显得一切正常。可是在朋友面前，如果可以偶尔把这些角色都放下来，不当谁的妈妈，不当谁的太太，不当谁的同事，不当主持人，不当摄影师，什么都不当，就是我在此刻非常自由。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回到这本书《朋友无用》写作的年代，佐野洋子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朋友圈，也没有 Instagram， 也没有今天这种时时刻刻在线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本书放到今天读反而依然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认识人特别多的时代，手机里有几百个联系人，微信里有很多群，社交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别人在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人的生活，但是知道不等于参与。我知道你去了哪里旅行，我知道你的孩子近况，我知道你换了工作，可是我不知道你最近睡得好吗？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放在心里，久久难以释怀？你最近一次真的大笑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我们比以前知道的更多，却未必比以前更靠近彼此。有时候一个朋友半年没有见面，因为每天看朋友圈会产生一种错觉，我知道他最近怎么样，其实你知道的只是他选择让大家看到的部分。真正的友情仍然需要一些非常古老的东西，时间、声音、面对面，甚至只是一次没有任何目的的电话。哎，我突然想到你了，这句话其实非常珍贵。在《朋友无用》这本书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只要有朋友你就不会孤独。其实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朋友的情况下也可能很孤独，一个人可能很少的朋友也未必孤独。每个人对关系的需要都完全不同，有人喜欢很多朋友，有人有一两个就够了，有人喜欢每天联系，有人半年见一次仍然觉得很亲，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朋友呢，也不是治疗孤独的药，因为人生有一部分的孤独本来就必须自己面对，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替你长大，不能替你做选择，也不能替你承担后果。可是朋友可以让我们知道，虽然这条路最后要自己走，但有一段是有人陪过的，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安静下来，来想一个你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你会想到谁呢？小学同桌，高中时每天一起回家的人，大学室友，还是刚工作的时候一起吃午饭的人，或者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时第一个对你友好的人。有一些名字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说出口，可是很奇怪，只要一想起来，那个人年轻时候的你好像马上就会回来。人的记忆真的很神奇，一个味道，一首歌，一条街道， 一个季节都可能把一个人带回来。你会不会想起一句当时说的毫无意义的话，几十年以后依然历历在目？所以我现在觉得，朋友并不只是现在还在联系的人，还有一些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你今天说话的某一种方式也许来自他，你喜欢的一首歌是他第一次放给你听的，你年轻时第一次觉得原来有人懂我也是因为他，后来你们没有一起走下去，但他已经留在你身上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和人其实很难真正完全走散。讲到这里，我觉得这本书最后带给我的已经不只是关于友情的想法了，它让我重新想了一下，我们到底想过一种怎样的人生。如果一生所有的时间都必须有用，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呢，我和大家一起读了佐野洋子的《朋友无用》，我们从童年呢一直讲到成年，讲到最后，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有一点奇怪的书名了，《朋友无用》。其实呢，在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我很容易把无用理解成没有价值、不重要。可一路读下来，我发现佐野洋子写的恰恰不是这个意思。他写小时候的朋友，那时候我们交朋友，哪里知道什么叫资源，什么叫人脉，什么叫对自己有没有帮助。喜欢一个人的理由可能简单的不得了。原文中有一段说，我选择你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用，仅此而已。长大了一点，我们开始有秘密，有烦恼，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却愿意告诉自己的朋友。可是那个时候朋友也没有很厉害，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但他就是愿意陪着你，听你诉说，帮你做分析。原文中有一段写，那时候有一个人陪你一起想过，你不用一个人寻找答案。再后来呢，我们长大了，时间开始变得越来越贵，我们不再像年轻时的那样可以把整个下午随随便便的交给一个人。可是佐野洋子写朋友偏偏写下了很多这样没有意义的词。他说，一起说话，一起走路，一起坐着，说一些后来已经忘记的话。如果一定要问这几个小时到底有什么用，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用。可是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最怀念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下午，不是因为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那一天我们在一起。你看，多么美好的话，多么珍贵的事情，不是找你办事，不是需要你帮忙，甚至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非说不可，仅仅只是今天想见你，所以我来了。而人生再往前走，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件事情，真正遇到大事的时候，朋友其实更加无用。有些痛苦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承担，有些失去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挽回，有些路最后还是只能自己走。书里面写到，朋友陷在情感的痛苦里，佐野洋子没有什么办法替他解决。原文中说道，我解决不了，但我没有走。你看，有时候这其实已经够了。书中还提到了，有一些人会离开我们，甚至于没有一个明确的告白。佐野洋子说，一个人后来离开了，并不能证明他从来没有来过。关系的长短呢，也不等于关系的重量，比永远更重要的也许是当时是真的。所以你看，朋友无用里的这个无用，并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我不需要用价值来衡量你。我不是因为你认识谁才愿意认识你，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资源才愿意靠近你，不是因为将来有一天你可能帮到我，所以今天先和你做朋友，甚至不是因为你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只是因为这个人是你。 所以愿意坐下来，愿意听你说话，愿意把时间给你。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愿你这一生有一两个无用的朋友，不需要很多，真的一两个就很好。愿你有一个朋友，你成功的时候呢，他当然替你高兴，可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和你坐在一起。他不会笑话你的失败，不会嘲笑你的脆弱，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把整个家承担起来。愿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不一定能够真的解决你实际的困难，可是当你最难过的时候，他不会着急地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生活，也不会告诉你让你等一等，他只是会说没关系，我陪你坐一会儿。愿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们不需要每一次见面都有一个理由，可以只是喝咖啡、散散步，甚至于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然后突然发现怎么已经三个小时了。愿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知道你的优点，也知道你那些并不那么可爱的地方，他不会永远说你是对的，你做错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你，这一次我觉得是你不对，而你也欣然接受。而且你仍然知道，他并没有因此轻看你。也愿你有一个朋友，你们后来也许不会永远保持同样的距离，人生太长了，我们会搬家，会忙工作，会照顾孩子，会照顾父母，会有越来越多属于自己的责任。也许有一天你们真的不再每天联系，可是很多年以后偶尔想起他，你心里不会只剩遗憾，你会觉得幸好那一段路是和他一起走过的。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觉得人生里真正能够称为朋友的人本来就不会太多，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通讯录里可以有很多名字，朋友圈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可是那个你不需要向他证明自己的人，那个你不必永远聪明、永远成功、永远有趣的人，那个你可以说很多话也可以什么都不说的人，那个在你没有用的时候仍然愿意坐在你身边的人，一生有一两个就足矣。所以佐野洋子的这个书名到节目最后我觉得特别温柔，朋友无用，因为真正的朋友不是拿来用的，它不是我们人生里的工具，不是资源，不是人脉，甚至不是为了替我们解决问题才存在，它只是一个人，一个我们在茫茫人海里没有因为利益，没有因为责任，也没有因为血缘，却愿意彼此选择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了。所以愿你这一生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你有用的时候他在，你没有用的时候他也在，你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认识你，你狼狈失意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他也认识你，你们可以彼此帮助，却从来不因为有用才靠近，可以彼此需要，却不会把对方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可以一起走很久，也允许人生有一天把彼此带向不同的方向，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个朋友对我有什么用，而是很多年以后，当你回头看自己走过的人生，会发现有那么一段路，因为有他的出现，变得不一样了。他也许什么都没有替你解决，甚至什么都没有帮你改变，他只是陪你走过，而你会很庆幸，这一生，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无用的朋友。也愿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生命里这样一个无用的朋友，不因为对方能够给予什么而靠近，不因为对方暂时什么都给不了就离开， 认真的喜欢一个人，认真的珍惜一段关系，在能够同行的时候好好同行，如果有一天真的走散，也记得彼此曾经给予过的温暖。这大概就是我读完佐野洋子的《朋友无用》以后最想留下的一句话。也愿你成为别人这一生舍不得忘记的那个无用的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莉莉安杨丽，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主持人玉君。知名男歌手王力宏12月份要在纽约、洛杉矶、圣何塞开演唱会了，那你们会去听吗？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吧。你不知道的是，是王力宏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情歌，它不仅是其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更因王力宏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在词曲创作和编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首歌最初是为了配合电影剧情而创作的钢琴情歌，却意外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的钢琴前奏运用了肖邦夜曲的技法，营造出静谧古典的氛围。弦乐部分的编写则参考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密度，使得情感表达更为厚重和深沉。旋律唯美而深情，充满浓浓的古典味儿，配合王力宏清澈的嗓音，向歌曲中猜疑、无奈、不安、彷徨的情绪层层递进，直击内心。

需要人陪这首歌与你不知道的事的繁复古典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首歌的编曲相当简约，以钢琴为主导，辅以简单的木吉他，没有复杂的弦乐铺陈。这种剪法让王力宏的嗓音和情绪本身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副歌将情感推向顶点，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在这里，梦想和方向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如果说你不知道的事，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付出的美丽秘密，那么需要人陪，则是在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说出那句最朴素的渴望。

《爱错》这首歌是王力宏创作生涯中一首极具分量的技术流情歌，它不像你不知道的事那样充满古典的宿命感，也不像需要人陪那样直白的诉说孤独，而是用极其精密的音乐语言，将用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后的悔恨与无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歌被公认为王力宏的难唱曲目之一，重点在于副歌部分的力量与音色控制。第一段副歌需要在 G4 音区持续使用弱混声，这对男声是极大的挑战。同时真假声的自由转换，童声与胸声的切换，都让歌曲的情绪表达更加浓烈。爱错是王力宏作为音乐全才的一次集中展示，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情歌套路里，而是用精密的离调设计、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和隐喻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爱的方式错误的深刻文本。他证明了真正优质的音乐作品，其生命力可以远超发行时的热度，在时间的检验中愈发显得珍贵。

大城小爱，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用了偏民谣的处理，并融入了中国五声音阶，旋律本身没有特别夸张的大起大落，副歌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很简单，不断重复你。这种写法其实特别符合恋爱时的心理，没有什么复杂大道理，就是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同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很甜，但又不是现在很多甜歌那种刻意撒糖的感觉，它有一种淡淡的疲惫感、漂泊感，但是却加上甜，反而更像成年人的爱情。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大城小爱，我会理解成我走过那么大的世界，最后发现我真正想要的世界其实很小，小到只需要容得下你和我，这也是这首歌最浪漫的地方吧。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作用。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音乐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这整张专辑呢，是以最能够贴近歌手个性的流行摇滚来当作主调，同时呢，在编曲当中会加入一些华丽复古的音色，来平衡他有点太过低沉豪迈的一种声音的质地哦。而歌词当中呈现的通常不再是为了爱情而感伤，而是呢，女生自主独立的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哦。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翻唱自韩国的歌，来听到的是悲伤的 Johnny。

今天介绍这张专辑是来自于林小培的首张个人专辑 She Know 专辑当中的歌曲，而这张非常有个性的专辑也反映出了当时时下或是流行的乐坛当中已经开始慢慢有了这种新时代的独立的有个性的女生出头了，并不再是依附在男性底下的这种红花等等之类的感觉哦。那在专辑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歌曲也呼应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引起了非常大的共鸣，也获得了傲人的销售成绩。在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歌曲是在专辑当中由黄韵玲帮他做的歌曲《示意》。我是雷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感谢您的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旅游啊，一直是当下大众颇为关心的热门话题，尤其是疫情之后被迫滞留家中近3年的小伙伴们纷纷开始报复性的出门了。第三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预计约为45.5亿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3%。特别是小长假期间，国内旅游的预订量暴增

我们来看看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国庆小长假的旅游数据啊。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八天，中国旅游人数8.26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1.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了4.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34.3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了129.5%，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增长了1.5%。

那既然说到旅游啊，那么我们今天也同步说说啊旅游类的节目。旅行类主题的电视节目啊，其实开发的也是挺早的。早在大家还没有那么随心所欲，或者说没有把旅游放入日常的那个阶段吧。那早期的节目类型呢，一般是以风光片为主，形式呢是以最基础的那种画面加上配音来展示各个旅游景点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后来慢慢的随着人们对于节目要求的提高和旅游需求的变化，节目前后期的制作啊，也在风光片的基础上增加了趣味性和可看性。当时风头最近的是央视的正大综艺，内外景相结合，意志和趣味性相结合，风光与人文相结合，以至于后来很多地的地方台啊，也开始模仿了此类节目。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啊，那些年旅游节目盛行，他们整个部门也从文化类节目的制作全部转型成旅游节目，有纯拍风光片的，有用趣味性的益智类的问答来切入旅游景点的，有以文化来切入地方特色啊，反正啊，就是把这个旅游这个题材啊，几乎是挖到了极致。

虽然说线下这个时代啊，选秀和唱歌类的节目一直占据着主流市场，但旅游类的节目呢，其实作为硬通货也一直坚强的扎根生长着，尤其是在2014年是它目前来看最高光的时刻。这一年啊，电视歌唱选秀类的节目在政策的调控下逐渐消退，并开始回归理性的市场，这个时候的旅游节目呢，则顺势而起，并顺应市场的需求，以真人秀的方式开启了旅游节目的新的里程碑。那些年啊，似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此类的节目，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反正对于我来说，最早看到的是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然后渐渐的发现很多台都有类似的节目，比如说东方卫视的《花样爷爷》《花样姐姐》，浙江卫视的《出发吧爱情》《一路上有你》《西游奇遇记》，江苏卫视的《前往世界的尽头》，江西卫视的《带着爸妈去旅行》，深圳卫视的《极速前进》，东南卫视的《茶道真兄弟》，《真爱在囧途》，旅游卫视的《鲁豫的礼物》，湖北卫视的《如果爱》等等。那旅行真人秀啊，是以明星加上异域风情这样的形式，同时满足了观众对于人和景的猎奇心理，也让此类节目一路的高歌猛进。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在到达了一个顶峰之后，必然是停滞、下坡，然后沉寂，然后等待若干年后的一个机缘巧合，再开始一轮轮回。想当年啊，这样的节目是多么的风光无限，几乎成了每个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惜为了瓜分这块肥肉的群起而攻之后，我们作为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节目没落。当然啊，其他真人秀方式的节目、依然存在，但大多都套上了一个主题，比如说田园生活等等，但却也是风光不再，属于平平淡淡自自在在吧。三年疫情之后的再度开放旅游，使得旅游类节目再次备受关注。今年下半年开始，一大批新的旅行类节目已经和即将来袭。

的对于现在的观众而言啊，他们在看过了各种类型的旅游节目，并且自己也可以随时都能出去走的情况下，现阶段的旅游节目呢，如果没有各自的亮点特点，确实有些难做。因此啊，这就需要节目的创作团队不但要有对于社会热门题材保持高敏感度，还要有创新的意识，当然还更要更加的接地气，更是从观众的视角出发，更能走进观众的心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现阶段的观众对于旅游节目的需求点在于，第一提供更实用的旅行指南，可以为今后的自己的出行做好准备。第二，满足情绪价值，主打一个真实自然和真诚陪伴。那节目制作者啊，显然也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如果你关注现阶段的旅游节目的话，就会发现跟以前不同时期的各个类型的旅游节目相比，当下新型的旅游节目呢更为垂直化和精细化。

经过对这批新的旅游节目的梳理啊，我发现当下新型的旅游节目更加的有针对性，大多啊都整合了当下观众更为具体的观看诉求和情绪价值，也最大程度的记录和展示了嘉宾的真实感，而自带烟火气的旅行路线啊也增强了生活感。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现在的新型的旅行节目啊大概有这么三个具体特征。第一啊是主打不同人际关系的节目纷纷呈现，精准实现了人物情感的对接，并为观众示范旅行的样本。这一类型的节目啊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嘉宾的选择上，选择能展现出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交方式的多种组合模式，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之间、闺蜜之间、情侣之间、姐弟之间等等。与此同时啊，节目也为了观众示范了各种关系的组合模式，外出旅行时该有的相处范本。这样的节目有一起长大、青春有好事、期盼已久的假期、现在就出发、花束般的旅行、非来不可等等等等。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现阶段旅游节目的第二个特征是无美颜、无滤镜的自由行，让明星回归最普通的旅行者。比如节目《向山海出发》集结了郑恺、孟鹤堂、博远三兄弟，再加上飞行嘉宾杜海涛、张亮，兄弟五人自驾开启一场最真实的兄弟硬核之旅。一路上他们自己规划路线，自己做饭搭帐篷，有时因为旅行地点的关系啊，他们两天都不能洗澡，然后他们也不化妆，以最真实的状态出现在大众视野，甚至真实到你会忘记他们其实是时常带着光环的明星身份。而在旅行的同时，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比如当他们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时候，几个大男人居然会热泪盈眶。这一切啊，不但接地气，也温暖和治愈着电视机前的我们。我觉得此类节目存在的目的就是如此，不但让大家看到明星接地气的一面，拉近彼此的距离，更是通过他们在节目中的行为起一个引导和治愈的作用，至于当下压力无限大的年轻人们无时不刻存在的焦虑感吧。他们用潜移默化的行动告诉大家，生活其实都一样，有苦有累，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有可能有资格享受成功的喜悦。

现在啊，我们来再来说说看第三个新特征。其实啊，也不能算太新了，因为毕竟第一可以套用到很多节目上，第二确实很多节目啊也都用过。不过啊，也可以在这里说说啊，那就是以旅行家的组合，花式解锁大千世界的各种旅行的可能性。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节目的形式，可能有旅行家音乐的寻音环游记，七位音乐人组成音乐家族，前往代表中国流行音乐版图的城市，呈现六场 live 演唱会。还有旅行家喜剧的出发校游记，用脱口秀的方式解锁旅游的新形式。另外还有旅行家露营的出发吧去露营二，以露营为载体，融合了露营和街舞，感受露营地的独特风貌和人文景观，碰撞全新的户外趣味体验。还有就是旅行家乡村的舌尖上的乡村，旅行家美食的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等等等等。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很多人都想换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透透气，而旅行就像是给我们的人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旅行中的经历和见闻也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温度会思考的人，而这些经历当然更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可以说多一次旅行就会对自己、对自我、对世界、对人生多一份认知。我们经常说我们没有办法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会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为了过往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存在的，旅行亦是如此。确实，你走过的路、看过的景、了解的历史、学到知识，其实都藏在了你看不见的气质里、不经意的谈吐间以及处事时宽广的胸襟中。旅行绝对是能改变心情、心态甚至人生的。那么我们去旅行吧，就现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